0: 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仁，
1: 巧克才肉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吃山菜鸟，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遇，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鸡味有期，鸡炸雪花配拉皮儿，不然七分黄鹤楼，
2: 前天没吃锅包肉，
1: 问君能有几多愁，
2: 昨天没吃锅包肉，
1: 劝君更尽几杯酒，
2: 今天没吃锅包肉，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各种想吃锅包肉，
1: 吃饭动笔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干，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3: This all sounds like a dream.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of future effects.

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不服老。
1: 豆爸
2: 啊，
1: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2: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1: 哦，
2: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

0: 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0: 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这人儿，嫦娥才有尖尖角，盘古最好钻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寻三代表，朱雀春深锁二乔，来往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意，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鸡未有期，鸡炸雪花配拉皮儿，不然七分黄鹤楼，前天没吃黄狗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尽一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抢吃锅包肉，吃饭东北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看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1: Small sound laboratory.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of future effects.

0: 回来了。
1: 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

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角，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愿居三代表，
3: 朱雀春深锁二乔，
4: 来往处处论论条，
5: 春花秋月何时了，
6: 有种姑娘叫姑鸟，
7: 两岸猿声啼不住，
8: 想吃小鸡炖蘑菇，
9: 不识庐山真面目，
10: 净是鱼头炖豆腐，
11: 人生在世不谦意，
12: 来份酥软打里脊，
13: 千万归。

0: 回来了。
1: 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哦、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尝尝，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瓦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连霍高速孝县东、孝县南、张庄寨入口双向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4: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有没有哪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哈？如果大家有想要说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情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哈，今天呢也是十五号，正式迎来了初伏，三伏天的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了解。
2: 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3: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2: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3: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十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2: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1: 我们再来关注亮眼的成绩单啊，硬核的数据呢，看懂了我国外贸何以稳中提质。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将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
5: 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
4: 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6: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
4: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6: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4: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4: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5: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巴黎街头最新的时尚单品中式折扇，欧洲人过夏天的方式被义乌改写了。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10: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9: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11: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就这个脸会舒适一点，再加上这个风扇一吹，它就会觉得凉快一点。
9: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10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12: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岗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9: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13: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
1: 再来关注，近日呢，杂交水稻制种也迎来了关键性的突破，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新闻。
14: 宝宝好，重磅杂交水稻又一重大突破，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为啥这被称作是我国杂交水稻技术领域又一里程碑意义的国家科技奖项？杂交水稻都这么多年了，咋还有突破呢？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牛在哪儿呢？三系杂交水稻啊，我们之前讲过好几次，哺育系妈妈、保殖系爸爸和恢复系爸爸三系配套缺一不可，才能稳定的产出商业种子给农民种。链接在下面，有需要的可以复习，很巧妙，对吧？但是科学家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太繁琐了，又把三系简化到了两系，减去了啥呢？就是减去了三系中的保持系。1973年，石明松先生在湖北首次发现了光敏杆型雄性哺育水稻，科学家呢，进而选育出了能够在特定的光温条件之下表现出完全不同特点的雄性哺育品种，作为哺育系妈妈与恢复系进行杂交制种，而在其他的光温条件下表现为可育，就能够实现自身的繁殖，不用再去找保持系再生一轮了。这就大大的简化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流程和种子生产的程序。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开始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2013年，这个技术呢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但是科学家还是不满足。之前呢，有网友吐槽说，咱们以前农民都是自留种，杂交种子虽然产量高，但是杂交嘛就意味着它不能再自留种了，种子每年还要再买，还贵，那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呢？这次获奖的研究啊，就是用了各种办法让杂交稻的产量更高更好吃的同时，最重要的是种子更便宜了。那是咋做到的呢？两步走。第一步，给种子瘦身。水稻种子是按公斤卖的嘛，每一粒种子能够长出一株水稻，同等的重量之下，当然那是种子的粒数越多，可栽种的面积越大嘛，每亩用种的成本当然就会大幅的降低。唐文邦教授呢，发明了高溢胶结实率小粒型水稻哺育系的育种技术，他们经过10多年的时间，从10000多份材料当中选育出了天生结实率更高而且身材更娇小的哺育系妈妈。有多小呢？小粒型哺育

0: 每千粒种子的重量是13.5克，而市面上普通种子是24克左右。种子个头那么小，那繁殖系数却提高了近一倍，填补了国内外新型小粒型哺育系研发的空白。这么说不对呀、啊，妈个子矮，那生出的宝宝个子也小咋办？这个不难啊，你再给他找一个特大个的爸爸。团队呢还选育了大力道的副本来配组，接触的杂交稻谷就恢复了正常大小，农民买回去就可以种了。第二步，把制种的过程机械化。是的，杂交水稻技术发展到今天，即使我国水稻的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88%了，但是杂交制种的生产过程依然属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人工，很难实现全程机械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哺育系和恢复系在田里种的时候，副本的花粉能够有效传播到哺育系妈妈的雌蕊上，副本和母本种的时候就挨得很近，他们俩呀、啊、在大田种植的那个行啊，大概就是2:10，两行窄窄的副本挨着10行母本，这太窄了，机器就下不了地，副本的所有作业都要依赖人工操作。你要开花的时候要人工赶粉，提高母本的结实率，成熟的时候副本自身的授粉当然也会结实嘛，结的那个稻子可以继续做恢复系啊。为了防止恢复系的种子去污染杂交种，副本就得一点一点人工先割掉，去除了副本才能下机器去收割母本结的种子。事实上啊，在过去的近50年时间，杂交种子的生产一直就这样高度的依赖于人工，这些年人工的成本节节攀升，制种的成本势必就居高不下，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育种瓶颈了，咋办呢？中国科学家说必须想办法机械化。团队呢将杂交水稻制种副本与母本的种植行比从原来的2:10拓宽到了6:40，啥意思呢？就是原来是两行副本恢复系挨着10行的母本，现在是6行副本挨着40行母本了。副本种的宽了，机器不就能单独的为副本下地干活了吗？这还不够，前面提到的小粒哺育系，这个妈妈接的杂交种比恢复系自花授粉的种子薄，那就不用分开种分开收了，基地下地的时候混播混收，收上来的所有稻种呢再借助专用的筛选机，根据种子的厚和薄的差别就自动的完成两类种子的分离了，这不就简单多了吗？肯定有宝宝还担心啊，这副本母本离得远了，传粉会受到影响吗？我们说啊，育种和栽培技术都得配套，科学家们选育出的哺育系母本，不论是普通类型的还是小粒型的，都是两高，就是柱头外露率高，柱头活力强，就更易授粉，一交结实率就特别高，副本离得远也不影响产量。授粉机啊，前面说啊，之前是需要依赖人工的，现在就上无人机了，酷酷的无人机在那赶，真正实现了制种过程重管收的全程机械化。唐文邦教授这样说啊，父母本宽行比分值机械化制种技术可以结本增效26.7%，父母本混播混收机械化制种技术结本增效达到了36.3%，杂交制种的成本下来了，那商业种子的价格当然就有希望下来了啊！鼓掌！哎，这就完了吗？反正干都干了，来都来了，那高产高抗这些高品质的特性也得一起选育上。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南方可能会越来越热，水稻耐高温也得整上。最后啊，我知道还有人会问，厉害是厉害，那好吃吗？颠覆认知的是，现在很多的杂交稻已经能够做到高产又优质了。团队介绍啊，依托这项技术选育的卓两优1126已经达到了2级优质米的标准，十位评分超过了80分。我问了一个低情商的问题，跟那个超市里面卖的10斤1包的那种商品米比起来，口味咋样呢？科学家很有信心地说，那肯定比那好吃啊。我们现在啊就在湖南岳阳拍摄杂交稻的双抢，抢完这一季马上就抢种下一季的水稻，这是中国人对土地的极致利用。杂交水稻从袁隆平院士团队的3系杂交稻，到后来的2系杂交稻，到现在的高效制种研创，一代一代的农业育种科学家不断的优化，这就是传承啊，这就是中国人对于科技对农业效率的极致追求。等到秋天下一季水稻成熟的时候，我们争取啊把科学家们要一点给大家抽一波。
1: 最近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当中有70%来自于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2: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3: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2: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冠军
4: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It's called the Tsinghua Professors, and I join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2: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5: Actually, over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 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2: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0000亿日元，约合400。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8: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9: 怕不怕？
8: 就是怕。
10: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9: 那你劝过他吗？
10: 劝过呀，不听。
7: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0: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1: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黑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1岁。
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 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十里店路从长江西路的辅路到清溪路段，以及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的辅路到金寨路路段。再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路段，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阎洛高速四线临壁宿州东宿州北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四红往宿州方向危化品车辆从虞姬服务区进行容留。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Al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优。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哪一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
1: 猫小豆说，当然是回老家了啊，回去的路上都是开心的。呜呜喵喵他说，和好朋友打扮打扮出去喝一顿这个漂亮酒，打扮自己出门一起微醺之后呢，聊一聊天啊，不管是吐槽还是抱怨都很爽啊。你越不讲道
2: 理我就越想你。再来看一下某某说，久坐之后站起来啊，站个几分钟，哪怕只是舒展一下筋骨，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很放松。
1: 好梦说，每一次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啊，觉得看演唱会的那一刻还才是属于自己的时刻啊。喵喵他说，看小说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描写跟自己当前状况很相似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在世界的另一个角度，另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处境，会有一点点安慰，心情呢也会好一点点。
2: 再有啊，这位朋友说，感到身体不舒服了，可以暂停手里的一些工作任务，或者是放下手机啊，休息一下眼睛，等到心情好一些了之后呢，再继续工作。
1: 荷叶说，睡觉真的很有气血补回来的那种感觉，每天按照生物钟规律的睡觉，少寻思啊，几天之后就觉得哎，身体回到了好的状态。
2: 就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睡觉前不要做这个今天的复盘啊，该睡觉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1: 今天开心的他说，不开心的

0: 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四十天的三伏天开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到来，热射病、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2: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3: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4: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0: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

0: 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1: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3: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4: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0: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1: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2: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3: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0: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4: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你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4: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熬夜之后看球，喝咖啡续命，到底对身体有多少的伤害？熬夜看球之后白天猛补觉，真的能补回来吗？我们

0: 起来听。
1: 熬夜以后白天蒙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十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的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三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啊，这个之间睡觉，两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十一点啊到下午的一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犯困靠咖啡、浓茶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那么这类的饮品富含咖啡因啊茶多酚啊等等，这些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暂时的啊刺激神经驱散睡意，但它只是强心的调动身体残存的阳气。咖啡因呢只会进一步的加快心率、升高血压、加重心肌的耗氧量，极易诱发像心慌啊、失眠呀、多梦啊，甚至胸闷憋气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
3: 也正在快速重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 万辆，同比增长75.1%，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承压。据统计，2026年一至六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17%、35%和15%。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26.9%和10%，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12.1%。今年三月，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集团发布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品牌竞争以及电动化转型成本高昂等因素有关。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奥伯穆7月9号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大规模重组计划，将大幅减少公司旗下车型，并关闭多座工厂。有媒体形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与关厂计划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地震，因为大众的兴衰不仅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晴雨表，更是德国经济繁荣与否的缩影。无论裁员还是关闭工厂，向来被视作为某种禁忌。
0: Wir wissen, dass wir in einer Krise stecken. Im Übrigen ja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die gesamt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auch dort können wir jeden Tag Schlagzeilen lesen über Standortschließungen und über Personalabbau. Das heißt, wir haben es hier mit einer De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zu tun.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大众两年内第二次出台重组计划。2024年，大众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后，许多人以为大众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如今，更猛烈的裁员和关闭工厂冲击再次出现。分析指出，传统汽车强国产品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遇冷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适应中国市场电动化、智能化的结构性变革。如果说过去汽车行业竞争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那么今天竞争重点已经转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和软件能力。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0，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家族高小蝶，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横在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朝黄高速南陵南站入口四超宽车道故障，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

0: 时间来到18: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我们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藿香，我们一起走进。
1: 那一说到藿香，说这个什么药呢？马上这个4个字就出来了，藿香正气，
2: 哎，对，
1: 这4个字得连着一样哈。
2: 对，
1: 所以想问问您，这个藿香正气，这个方子是古来就有之吗？它有多久的历史了？主要能在什么方面来应用？
3: 成方我们叫藿香正气散，当然现在制成的剂型很多了啊。那我们这个方子啊，它里边有10几味药物，哦，10几味啊。但是你看，为什么这个方子拿藿香作为方子名呢？就说明它是主要的药，
1: 它是君药。
3: 哎，你讲的对，
1: 我们说君药臣药，这么讲究吗？
3: 这叫君药。
1: 君药，
3: 哎呀，你这专业啊，
1: 你稍微了解一点，
3: 行话很专业啊。
1: 一天左使，咱们得搭配着，
3: 对吧？对，这就像一家人一样啊，这一家10几口子人，你得有一个家长啊，
1: 有个主心骨。
3: 哎，这个藿香就是这一个方子的家长，可见它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藿香正气，现在我们这个临床用的也很多了啊，尤其是这个方子，我们夏天用的是比较多。有病治病，没病可以预防，可以养生用它。
4: 藿香也是海南黎药中的一味常用药，藿香正气也常被当地人使用。国医大师林天东对它颇有研究。
5: 藿香正气被称为千古祛湿第一方，到宋代，藿香正气散被收入了具有国家药典地位的太平惠民和治疾方，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4: 炎炎夏日，藿香正气被不少人奉为夏日解暑祛湿的圣药，但是您家的藿香正气真的用对了吗？其实啊，藿香正气有几大最常见的使用场景。
5: 夏天的胃肠炎的感冒很多见，感冒以后往往会发烧、鼻涕塞、轻微的咽痛、酸心乏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胃肠症状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啊，用藿香正气是有效的。藿香正气也会用于水浒不服，因为藿香正气能够化足泻和胃泻，有效缓解因环境改变导致的腹胀和腹泻。像年轻人工作考试压力大，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容易出现腹痛痰鸣的情况，也就是大家都说的痰易急综合征，服用藿香正气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另外也是用于寒凉病，如果是从高温环境忽然进入了低温模式，比如大汗淋漓的时候，直接吹空调和淋浴，冲冷水澡，容易让暑湿出现困带体内，出现喉音、胸闷、无汗、怕冷、刺激、酸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这种情况下，藿香正气也是能够缓解的。
4: 以肠胃不适为主的感冒、水土不服、紧张焦虑时想拉肚子，从高温环境突然进入低温模式后感到不适，除了这4大场景，藿香正气还可以外用。
5: 最后，藿香正气的夜洗剂型也可以用外用，涂抹皮肤可以缓解蚊虫叮咬导致的皮肤瘙痒症，另外还可以用于泡脚、泡澡，起到舒筋活络、缓解疲劳的作用。
1: 说到藿香正气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不同的剂型，所以接下来陈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区别，尤其是针对不同的什么样的人群，哎，有不同的使用的这种场景。
3: 你想想，一个成药啊，做不同的剂型做出来那么多，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3: 就说明它太常用了，太重要了，用的几率太高了，
1: 很多人都要用。
3: 哎，对，所以说它做出来不同的。

0: 这个剂型呢适用于不同的这个人群。那这里边有三种剂型啊。文安这个有，这是这个液体啊，
1: 液体的
0: 啊，那液体的啊。那么这个是丸剂，这个是胶囊。这我们一看，哎，瓶装的，这叫口服液。那么这个口服液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吸收的比较快一些。
1: 哦，
0: 毕竟是液体嘛，所以进去它就吸收的比较快啊。
1: 嗯，
0: 那这样它起效就快，对吧？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你这一会儿胃特别难受，
1: 嗯
0: 啊，或者拉肚子拉的止不住，你
1: 急症，
0: 哎，急症，你先让他就快点给我止泻，对不对？哎，就用口服液这一类，哎，所以他这个消化的就是比较快，对吧？
1: 有一些比如老年朋友或者小朋友，他有一些咀嚼困难，要大粒儿的咽不下去，这个方便。
0: 哎，你讲的这个很对啊，这个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咱们有一些，你看喝药就。别说这个小孩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有些大人喝药，你叫他喝丸药，喝这边那个散呐、啊，喝那个什么胶囊，他咽不下去。
1: 对，
0: 哎，这就方便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那么这样呢，如果说你喝不下去这个药的这种，你要用藿香正气的话，是首先选这个口服液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再看这个啊，这个大家都认识，你看。这个哎呀，这丸剂治的太漂亮了啊！这叫做丸儿。那么这个丸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就是它比较缓
1: 哦，
0: 丸之缓也
1: 哦。
0: 你这个病不是那么急，而且有时候需要我这个夏季养生啊，或者什么，我这个脾胃有时需要长期调理的，
1: 慢慢来的。
0: 慢慢来的，
1: 嗯
0: 啊，一点一点往上，这个加的起效的这种，我们用丸剂比较好，
1: 用这个好，
0: 因为它，你缓也有缓的好处啊，缓药进一旦它吸收以后，它的作用也比较持久。
1: 哦，对，
0: 哎，所以说这是有一利就有一弊，是吧？有一弊就有一利，
1: 没错，
0: 哎，是吧？这些都是啊相辅相成的啊。脾胃老是，哎呀，吃饭不太好，一吃就堵上，对吧？食材腻腻的，那么不是我几天能够解决问题的。好，那你要吃藿香正气的时候，你就选这个丸剂。
1: 嗯，慢慢调理，
0: 哎，慢，
1: 连续吃一段时间，
0: 对，
1: 嗯，
0: 服用一段时间，这样的话，一旦起效以后，它这个效果就会维持得很持久，
1: 持续，
0: 或者一下子就好了，就后边就不需要再喝了，喝一段时间以后，这是丸剂的好处，
1: 这是丸剂的特点，好，
0: 那么另外你看这个是啊，这就是这个胶囊，
1: 这是现代制备工艺了，对，
0: 胶囊实际上是散剂。
1: 哦，这里面其实是散剂，
0: 散是面儿啊。那么这个藿香正气本来它的原剂型就是散，
1: 藿香正气散，
0: 藿香正气散嘛啊。那散剂，你比如说你把这个药啊，你给全给它擀成面什么，这个喝太难喝了，
1: 一
0: 呛嗓子，
1: 对，
0: 但是给恶心吐，本来是治恶心的，结果喝完以后更恶心了，喝不下去好多啊。那能不能我保持它的原样？又能很顺利的喝下去，喝了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哎，你看咱们现在有胶囊了，这是古人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胶囊了，把这个散或者把这个那种颗粒剂把它装到这个胶囊里边，吞服下去，而且这里边这个散跟过去那个散也不一样了，过去那个散剂就是把这个药给它揉碎了，那个含量它就比较没那么纯，对吧？那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散剂这里边颗粒剂，它就是提取的
1: 哦，
0: 它比较精纯，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你喝几粒就过去，等过去了一小碗了那个面儿，那么它的这个里边就含金量大了啊，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你又保持了它原来的这个剂型的特点，对吧？而且又喝的时候又比较顺利，不难喝，
1: 没错，
0: 拿了个胶囊，所以说就这是这个胶囊剂的一个特点。
1: 对，
0: 而且有好多这个在冲服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这个呛嗓子，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还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分别来进行选择。
0: 对，
2: 不同剂型的藿香正气各有各的优势，在炎热的夏季，一旦您出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急性症状时。液体剂型起效快，能帮助您快速缓解症状，但常见的液体剂型有两种，选择时您需要注意是否含有酒精成分。
3: 要提醒大家的是，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所以酒精过敏的人，只要嗨些的人不能使用。另外，如果是吃了好包类的药物，也绝对不能喝藿香正气水，会引起双硫仑样的反应， 严重的时候会导致休克或者意识障碍。藿香正气液不含酒精，可以使用藿香正气液。
1: 好，刚才我们说了不同剂型啊，都是这个药品，大家在出现病症的时候选择使用。但是还有一些场景，我们说养生嘛，重在预防。所以您看，像端午时节，我们要预防暑湿，也想问问陈教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跟藿香有关的一些其他的实用的方法。
0: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子啊，用藿香啊，因为夏天咱们好多这个脾胃呆滞，这个吃饭不太香啊，实际上这些都是那个什么，这个一个是天热，一个是湿邪在作祟，暑湿加在一起啊，影响我们的胃口了啊。那我们可以用个什么呢？用个叫藿沉饮儿。我在藿香再给他找一个帮手。一个是藿香，一个是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啊。那么陈皮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橘子皮。橘子皮它可以，和胃化痰。对吧，有化湿，那这两个药物搁在一块儿，它的这个效果啊就会大大的增加，实际上就是一加一可能等于三，你就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就开始就喝这个，结果喝几天啊，然后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个湿气给去除掉啊，那一般这个量我就是藿香啊，你可以用个五克，陈皮可以用五克，两个五克
1: 等量就可以了，
0: 等量，然后我们就给它煮水也可以，你也可以什么呢，拿那个开水，就跟茶叶一样
1: 气泡，
0: 这气泡一下就行了啊，我们一般就是泡三泡就可以，就是每天就这是一个藿香五克，陈皮五克，就每天就这个量，这个连续可以喝多长时间呢？一周，
1: 可以喝，连喝一周，
0: 可以喝一周啊，也可以用于什么呢，也可以，就是它不光夏天，它其他时间也是胃里边凉，胃里边经常凉凉的，其实它有好多一年四季啊，夏天它也会凉，那么咱们都知道有冬病夏治，
1: 对
0: 不对啊，你看冬病夏治不光是贴那个三伏贴，其实我们用药也可以冬病夏治，你这种凉的病我在夏天治，它要比其他季节治的时候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它天气热，借着一个阳热之气来加强这个药效，所以说啊，一般我们有胃寒的人啊，你经常这个胃里边一点凉的不敢吃，一吃就有点疼，大便有点不成形，什么这些啊，那有时候一开冰箱，你看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开冰箱一股凉气往上一扑，他的胃马上就不舒服，哎呦，
1: 这太严重了啊，对，
0: 就特别适合这个藿香陈皮搁到一块儿，你喝一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藿沉饮，太好了，
0: 藿沉饮，
1: 好，那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喝这个？
0: 就是你这个太火热了，体质
1: 太燥了，上火
0: 的，太燥了，太热了。藿香是温的，但是它是微温，没那么热。陈皮也是温的啊，这两个就是，总体来讲它是温的。如果你这总上火，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1: 明白，
0: 那个就不要喝了，喝了它可能会有点上火。
1: 好，今天这个陈教授给我们推荐的啊，藿香和陈皮，其实您在药店啊都可以买到啊。
0: 对，
1: 一样五克，等比来放置，开水气泡或者煮沸啊都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开水气泡或者您煮饮都可以。
0: 代茶饮，
1: 代茶饮，
0: 所以叫做藿沉饮。
1: 好嘞，好，再次谢谢陈教授今天的做客，谢谢您给我们分享的相关知识。
0: 谢谢。
4: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好的，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网传三伏天喝三水，就是说呢，在伏天里喝三花饮、三叶茶和三豆汤，听说呢有助于去暑降温、补充水分，这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进入中伏以后，应该就是我们所说这种长夏季节。长夏季节的主气就是一个暑湿，所以在这种季节里头，人体水分的流失会增加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汗液，包括我们的尿液，它实际上里面都有一定的这个水电解质啊之类的一些。那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水分补充进来，但是这个补充水分的话，不太建议大家只喝白水，它是补回来的。
2: 所以说在暑湿的中伏天里补充水分固然重要，可是赵医生说了，只喝白水是不够的，那我们还能喝些什么才能更好的调理身体呢？有网友说，三伏天喝三水是民间经典的养生保健方法，这三水具体是哪三水，又分别能起到什么养生效果呢？咱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这第一水叫三花饮，取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三种干品花煎煮15分钟，这样一款清热下火的三花茶就做好了。网友名字推荐给我们一款三叶茶，做法是取少量荷叶、薄荷叶和淡竹叶放进沸水里煎煮。网友说，三叶茶可以清热解毒，最适合火气旺的人饮用。
3: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适合夏天的三豆汤，由绿豆、黑豆和四小豆组合而成，再放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浸泡2个小时，泡好以后把这三豆一起放入砂锅当中，盖上盖子大火烧开，煮至黑豆变软、绿豆开花即可，具有清热解毒、消水利湿的功效。
2: 您瞧瞧，这三花饮、三叶茶、三豆汤都比较简单好操作，但它们是否能够达到圈友们所说的功效呢？在选用时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那金银花啊，咱们非常非常的多见，它本身也是一个清热解毒药。清肝火的那一类型的话，我们可能用杭白菊。为什么用点这个茉莉花？茉莉花你别看它是一个花类，它除了这种芳香以外的话，它实际上解瘀的作用也很强。它跟另外两个清热解毒的这个花一起配合的话，它起到了这个芳香化浊的作用，同时也会保护这个脾胃，防止寒邪入侵的情况的一个出现。因为本身像荷叶的话，它有清暑除烦的一个作用，这个季节里头的话，人容易上火，口气比较重，舌苔可能会比较黄厚腻，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胃部的一个灼热感，有反酸的这种表现的情况，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荷叶在里边。竹叶的话，比如说像你出现这种口舌生疮啊，容易发脾气，有心惊有热的时候，我们可能淡竹叶的量就要适当的增加一些。那像薄荷这一块的话，当我们暑湿困重比较厉害的，就是人很疲劳，这个整个这个胃口什么都提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适量的多加一点薄荷叶的这个配伍。
2: 整体来说，三叶茶的主要作用是去火，更适合肺火和心火重的人群，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就不要经常饮用三叶茶了，避免加重寒凉的症状。那么网友推荐的三豆汤又能起到什么效果呢？
4: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点30分。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住宅遭受洪水淹没或围困时，应该迅速安排家人向屋顶转移，并想办法发出呼救信号。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一路无忧。好，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各位请听题。平时我们在这个逛旅游景区的时候，或者是到一些特殊的景点的时候，这个古代的宫殿大门前，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成对的这个石狮子一般都是如何摆放的？这道题判断题啊，古代宫殿大门前成对的石狮子一般是左雌右雄，正确还是错误？
2: 我觉得是正确
1: 啊，那这错没出来啊。
2: 对，
1: 好，正确啊，各位来答题。好，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来看一下，啾啾选择正确，没烦恼选择错误，多米的一天选择正确，何仙仙正确，天才正确。好，这道题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古代宫殿大门前成对的石狮子一般是左雌右雄，正确还是错误？

0: 案应该是正确的啊，应该就是
1: 左慈右雄。
0: 哎，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我们常说的这个人生三大补，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几个选择 ：A 是补钙 ，B 补铁 ，C 补锌 ，D 补碘。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选项呢？好，来，各位继续答题。卡卡选择 C 是补碘。人生的三大补不包括这四个选项的哪一个选项？来，数数，选择 C 补锌。好，多米的一天也选择了 C。再来看小智，啊，这道题选择 D 补碘。卡卡选择 C 补锌。再来看一下天才选择 C 补锌，忘了叫啥，这位朋友啊选择。

0: 好，我们再来一道这个常识题啊，中国的这个七大古都当中有三个是位于同一个省的，这个省份是哪里？中国的七大古都当中有三个是位于同一个省，有几个选项 ？A 是河南省 ，B 山西省 ，C 选项是陕西省 ，D 选项是江苏省。来，各位请答题。
1: 我选择 A，A
0: 是河南省。
1: 对，我选河南省。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B，B 是山西，对吧？
0: 嗯，山西省。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C， 陕西省。大橙子选择 A， 河南省。好，再来看一下，没烦恼选择 A， 河南省。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选择 D， 江苏省。看一下坤坤选择 D， 江苏省。李敏选择 C，C 是陕西省。好，这道题，中国的七大古都有三个位于同一个省份，这个省应该是河南省。中国七大古都分别是安阳、西安、洛阳、南京和开封、杭州和北京。安阳是河南省的地级市，历史上呢，先后有商朝、曹魏、后赵等等，在安阳建都啊，素有七朝古都之称。洛阳是河南省的地级市，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历史上呢，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开封，河南省地级市，迄今呢已经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先后呢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等等，都在此定都，素有八朝古都之称。所以说，中国七大古都中有三个是位于河南省。好，再来一道题啊，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各位来请听题。好，再来一道题，科举制度的确立是在什么朝代 ？A 是唐朝 ，B 隋朝 ，C 宋朝 ，D 清朝。
1: 我选择 C 宋朝。
0: 好，各位来答题。
1: 嗯，我们来看啊，西西说选 D，D
0: 是秦朝。再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C。焦太郎选择 D， 好 ，C 是宋朝。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B， 隋朝。这道题啊，科举制度确立应该是在隋朝。科举制呢，是从隋朝开始实行，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那么清朝1905年举行了最后一科的进士考试，此后呢，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制前后经历了有1300余年，成为了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先出到这里了啊，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明天下班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明天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门户三人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小姑娘，答案原地提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遇，来份酥软炸里脊，吃碗归鸡未有期，鸡大雪花配拉皮儿，故人西辞黄鹤楼，
1: 前天没吃锅包肉，
0: 问君能有几多愁，
1: 昨天没吃锅包肉，
0: 劝君更尽几杯酒，
1: 今天没吃锅包肉，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各种想吃锅包肉，
0: 吃饭东北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干，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2: Small sound laboratory.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of future effects.

为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
2: 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自己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

0: 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
0: 们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
0: 们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就。

0: 恒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